0: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8:1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继续陪伴大家在假期前的最后一个早高峰。我昨天看有朋友说，这现在的感觉就是最想放假的三天遇到了最忙碌的三天，大家是这个状态吗？就这三天的工作量会非常的大，我也觉得就是各种工作的琐事还真的是非常的繁杂。留意一下啊，英雄大桥书城方向刚才那个货车的故障，现在主要是影响在榆木山公园上空，现在出城方向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其他的这个路段，刚才有小伙伴我是看到说这个我没记错的话，马路放大镜是跟我们说到了，说今天的早间高峰走地面层是要比走这个地上层要快很多的，反而相对来说比较畅通。地面层最大的问题就是信号灯非常的多哈。道路上通一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一下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国庆高速免费有没有这个薅羊毛的打算啊？很多的小伙伴呢也是在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交流，假期有没有这种出行的计划？我感觉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直接摇哥，直接在晒自己看的短剧。很多人可能就是打算窝在家里直接看短剧度过这么几天。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说还好我在高考的时候没有出现红果，不然的话我还不指不定能不能上大学呢。就它能够快速的给人体有这种犒赏的机制，让你觉得哇每一个步骤都很爽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到说这个短剧都是 AI， 真人版的基本上没有了，也有。其实对，就是现在的占比确实很高，尤其是一些这种慢剧啊，它可能占的比例还真的是挺高的，因为它速度太快了，然后很快就能出一部，而且这个成本又很低，相对来说很多的这种短剧演员去年还风头无两，今年一下子就无戏可拍。时代变化太快，你的假期会打算在家里看一些这个已经是存了很久的短剧吗？这短剧很棒的一点就是在于它能够精准的踩中每个人的爽点，它每一个爽点很密集，每个点都是你自己很喜欢看的点，不用那种虐心的场景，很适合这种现在工作压力大的当下啊。然后再来看到我们的很多小伙伴也是跟我们说到了自己假期的一个安排，然后因为我刚才说我去了瑞金嘛，就是上一个高速免费的时候，平台人生说应该去罗汉岩爬山，爬山就不适合我这样的小短腿了吧，他反而没有去夜平啊。夜平还行，我觉得整体的体验，它作为一个五A级景区，尤其是那种传统的革命景区来说，我觉得它的不管是教育意义还是整个的这种自然风光的体验都还是挺好的。所以你就去一些这种小县城真的没啥人，包括我们去什么宁都啊，去什么上游啊，大余啊，都还行，就是大家多选一些这种小众的景区景点，其实体验还是挺好的。我们马上有请小同学继续帮我们来打探一下目前南昌早高峰啊有哪些路段，这个和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筛查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目前呢给大家发现啊，首先呢在高新南大道高架桥这边的广州路附近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是有车多啊，这个出人意料的车多，所以说希望大家做好及时掌握啊。当然更出人意料的是今天这个早高峰，不知道大家这是即将放假蓄势待发呢还是什么情况啊，环线一圈车流非常稀薄啊。这个咱们很多朋友这难道是已经这个提前啊这个请假啊，这早间高峰已经看不着上班了哈啊。但是呢咱们上学的孩子们呢可能还是兢兢业业，那现在还是一路赶路上学的啊。这个在咱们的湘江路，在这个珠江路啊，还有包括咱们的林北一路、林口路啊，以及在现在的这个靠近道啊，这个北京东路，这些出行点位呢还是有相当的出行人流啊，需要大家小心 听的啊，包括咱们的玉泉岛附近，包括启丰路周边啊，这些学校门口路段排队车行的状况啊，还是值得防范。至于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那今天确实是让人开了眼界。今天早间高峰到8点1刻呢，都没什么太大动静，通行一切畅通啊。当然呢，这个可能是为晚高峰蓄力啊，这个今天的晚高峰和明天的早间高峰，一个节前出行啊，一个明天国庆第一天啊，这个包括咱们明天的晚间也是烟火晚会，人潮汹涌啊，这些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有相应的交通管制情况啊，都需要大家及时掌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者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啊，目前九江市的思德路西向东拥堵123米，甘蔗市的赣南大道东向西拥堵248米，邵氏的书香路西向东拥堵43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当然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来留意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了，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的大。都哪些福利呢？我们的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天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叠加，平时没有这个力度，1万抵3万，剩下的钱都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送这个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我们要对听友负责啊，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太实在了。想要报名抓紧时间拨打88206322，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好，那当然这个天气啊马上就要变天了，大家应该知道明天开始叫大风降温降雨，那这个时候皮肤很容易闹小情绪啊，一款能够保湿维稳的面霜肯定必不可少。今天呢我们的干胶品商城为大家继续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一瓶，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299，还是顺丰发货，岁月马可溯源，品质您可以放心。秋天皮肤容易起皮泛红的姐妹都可以来提前备上一瓶，不仅保湿还能够帮你的肌肤源源不断的提供养分，库存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干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今年扫码能领取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不管是心仪的大牌美妆服饰，还是走亲访友的贴心好礼，在这里都能找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大家不会陌生啊，应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因为确实很多人都能够看得到我们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出现在什么明星啊，然后包括很多一些网红啊都会经常推荐到它。那倒不是因为说我们非要跟风，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它能够真真正正的把水补进你的皮肤里，而且能有这个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你的皮肤能够更好的来补充水分，而且你只要你的脸不干了，其实说白了你就不太容易感觉到这种皮肤这种松垮然后容易衰老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啊，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真的就能够让你

0: 起到一个非常好稳定皮肤不容易衰老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只要你呢这个每天最好是晚上用吧，洗完脸之后呢把它揣在手心，然后黄豆粒的大小微微的让它乳化之后按压上脸，吸收的效果会更好啊。今天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一瓶，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299块钱，价格特别的合适，还有顺丰发货溯源码可溯源，大家拿到之后呢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扫描一下就可以看到溯源信息了，299块钱就可以到手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啊。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回复一下1054，回复一下1054先看一看详情再决定要不要下单，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别错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秋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淡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
3: 信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就
3: 先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8: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了带真皮座椅的新车，担心皮质被磨损，特意套了一个座椅套，这有必要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一般来说真皮座椅的汽车是不建议再放座椅套的。一方面，如果座椅套的摩擦阻力过小，汽车在处于加速、减速、转弯或者是倾斜路面行驶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在座椅上发生滑动，对人体的接触舒适性以及驾驶的安全性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座椅套会影响侧面气囊的弹开，是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的。而且真皮座椅呢其实很好清洗，如果弄脏了，先喷洒适量的皮革清洁剂覆盖在皮革表面，等待个3到5分钟之后再擦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9: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零七。

0: 放假模式了。老张同学，哦，他发了一张照片，让我们很期待啊。他通过他家的这个窗户已经看到燃放烟花的燃放船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哇，很期待明天八点钟的这个盛世烟花晚会。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3: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8:42啊，提醒大家继续关注道路上通行情况。刚才有听友是提醒我们说，在这个解放东路的高新大道路口，刚看到是有这个行人受伤的一个情况。刚才看到这个路口还有轻微的一个拥堵啊，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说救护车已经是到现场了。幼儿园园长提醒我们，事故已经发生挺长时间了，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来过节。那当然很多朋友也非常的期待2026南昌国庆烟花晚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到现场或者到自家楼顶去观看。其实我昨天就看了有人在说，为什么南昌的烟花秀非常的值得观看，就是它不管是从规模、规格、口碑还有整体大家的这个体验，只要你不是逆风向看一堆的烟，感觉体验都非常的好。我觉得南昌烟花秀啊，对于我一个普通市民来说，印象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观赏范围很大。其实你不用挤在核心 C 位，如果你能去滕王阁，能去秋水广场该观看，固然好，固然能霸屏朋友圈。但是你看哈，我身边有朋友，他们可能去摩天轮附近看，或者呢在万象城附近看也是能看得到的。甚至我跟大家讲，我上一次去年国庆的时候看烟花秀，我在我家楼顶可是到青山湖嘞，到青山湖我能听到那个响，能看到那个烟花绽放的那个样子，就甚至不用到楼顶，我在我家窗户上都能看到，只要你足够高，全南昌都能够共襄盛举啊。那当然了，这个如果想要走近一点去观看的小伙伴一定要留意一下南昌交警的这个具体的管制。从明天上午的9点开始啊，提醒了大家，赣江风光带的内部道路，中山西路至滕王阁南门，朝阳江南公园内部道路，中山西路到南昌大桥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进入到这个最核心的 C 位区域的话，那只能在9点之前进入。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一般啊，提醒大家，想要去秋水广场的话，要在4点之前，因为从4点开始啊，这个赣江中大道、绿荫路、红谷中大道、怡园路就要禁止机动车通行了。像这个4点开始呢，庐山南大道、南四友好路都要禁止非机动车来通行。再来看到从19点开始啊，八一大桥、南昌大桥、赣江大桥南侧、朝阳大桥北侧是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19:30，南昌大桥、八一大桥、赣江大桥、朝阳大桥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啊。除了这个机动车的管制以外呢，18:30-22，南昌地铁一号线的秋水广场站、滕王阁站周边会实行越站运行，也就是不停站，车站呢是暂时停止对外营。也就是这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在秋水广场看完了烟花秀以后，你要意犹未尽的带着你这份手机里满满都是烟花秀视频的这个满足感，或者说霸占朋友圈的这个满足感，然后一直走啊，就越站通行，越过秋水广场可以到下一站或者上一站，包括滕王阁站也是走不了的，那你就只能往秋水广场的下一站去行走了。这个大家也要备好充分的体力，最好带点吃的啊，保证安全第一，也希望大家假期愉快。那还有很多朋友假期可能就要选择装修了，那如果说你是那批假期要装修的人，肯定会非常的谨慎啊，十几万20几万的投入，最怕就是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传统装修呢，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是啊，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非常的有底气，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是由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那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工人呢可以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里，底气源自实力啊。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万平交付仓储，万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程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

0: 空前，交一万抵三万，直接立省两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是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目前来看的话，桃花路衔接九州高架，还有包括南一环路靠近前湖互通，这些出行点位呢还有一些残存出行车流，但是绝大多数啊，今天的晚高峰任务啊已经是这个基本搞定啊。那当然今天的重磅这个车多路况呢，应该还是聚焦在啊晚间高峰啊，这个大家呢今天做好提前出行的打算安排啊。如果晚上啊有任何这个咱们掐准的是约会，或者说是手已经攥着这个咱们要起飞的机票啊，这个路线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啊，这个对着晚高峰啊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太多的侥幸。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三里大道西向东拥堵332米，赣州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上二市的320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13米。假期呢，想要好好的去放松休闲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中秋国庆高品质贵州纯玩线路重磅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餐酒店，特别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特色美食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并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福旅拍，还有这个听友专属的福利啊，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票，每人再减200。如果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现在呢是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前出发，每人只需要3380，非常的划算啊，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确定人数提前报名就可以了。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进去了解详情。儿童价格更优惠，也可以联系旅游顾问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不要错过2026年最后一个假期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3: 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您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

0: 九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30号，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达到204米，相当于70层的居民楼，能够充分利用高空稳定优质风资源，可降低风速风电开发门槛下探至每秒4.5米以内。继续来关注，昨天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一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筑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

0: 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的黄白铁路迎来了关键施工节点，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拱柱29号顺利合龙。洪水河铁路大桥连接贵州望谟和广西乐业，按照设计规划，大桥全长1022.1米，主跨570米，采用上城市钢筋混凝土拱桥结构，建成后将会成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处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一处红外相机点位监测成果尤为突出，在监测周期内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迎中秋贺国庆，皇后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

0: 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用新闻建立时代，
1: 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
0: 用音乐珍藏故事，用知识点亮旅程。在路上，我们为你开启城市全新声音空间，最新路况。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充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昌市的八一大道福州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

0: 往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4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6.6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78%，空气质量指数15优，不太适合洗车，感冒几率较低，大家要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典礼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荐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荐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融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来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昨天，宁波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博物馆在浙江宁波正式开馆。博物馆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银江镇，毗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他沙堰，是全国首家聚焦展示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综合性专题博物馆。昨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奖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最佳男女主角等各大奖项逐一揭晓，多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最佳女主角奖，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梅婷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女配角奖，朱亚文凭借《太平年》获最佳男配角奖。

0: 讲。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0: 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你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4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6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78%，空气质量指数15，优。今天不太适合洗车，感冒几率较低，大家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您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6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2026年3月末增长861亿美元，增幅4%。记者9月2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之上，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于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将各大奖项逐一揭晓。本届精英奖评选自今年3月启动，共有719部作品参评，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以及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和电视动画片四大品类。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7: 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5: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9月30号周三啊，明天就要正式开启咱们的国庆7天假了。相信今天大家出行路上的心情啊，也是格外的轻松和愉悦。

0: 包括我今天早上甚至都觉得早高峰路上的车流量吧，相较于前几个工作日都少了很多。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些朋友提前请假出去玩了，就拉长自己的一个请假期的一个时间。但是在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内容，来和大家提前预告一下。首先第一趴我们还是车市新闻，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新车。今天呢我们会说到的是长城大狗的混动版上市了，它的最低综合油耗是100公里 5.2 升。另外还有这个深蓝的 S07, 它推了一个 AI 激光版。城区的领航辅助加上它的综合续航能力是能达到725公里，在这一块上面都是得到完善了。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跟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两款新车型。今天的车友话说啊，我们在11:35就是半点路况之后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三角窗啊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说高端车上面才能看到那个后排的三角窗，但三角窗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在那个后排侧窗上面有，有的车在那个前窗的侧窗上面也会出现啊，但是也有些车它就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那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它存在的必要啊，是不是就是花里胡哨做一个装饰啥的，它的根本作用是什么？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然在我们今天的11:01到11:30之间，也还是会为大家照常开通咱们的修车热线的啊。在小长假之前，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到时候呢也可以来随时拨打咱们的修车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11:01钟左右的时候啊，会正式为您开通。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长城大狗的混动版本啊。那这一次的混动版大狗，它是推了三款配置，售价从119,900到137,900，限时优惠换新价是105,900到123,900。大狗混动版定位呢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 这一次呢是新增了油电混动的车型，分为了 Hi2 的电混两驱和 Hi4 的电混四驱的版本，搭载了 Coffee Pilot 3 Lite 的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 NOA。外观方面呢，大狗混动版延续了大狗燃油版车型的一个轮廓，用到的是方盒子的车身造型，前脸呢取消了传统的格栅结构，更换了封闭式的面板，并且配备了专属的一个饰件。外方内圆的这个前大灯呢，确实让人看上去印象很深刻的。黑色的前包围展现出了这种跨界的一个元素。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的车长是4.62米，车宽1.89米，车高是1.78米，

0: 工时材料一起，还有机油滤芯呐、啊，这些东西我也打到500多块钱，400块钱我换不到。
1: 他说这里是一起加起来就400多了，感觉另外如果发那个黑底子的加起来就600多。
0: 嗯，对，就600多块钱是对的，对，不错，600多块钱、500多块钱、600多块钱是对的。
1: 哦。
0: 你自己考虑啊，但我不能说人家是假的不好，这个人没有必要去说的，是吧？大家都是活命。但是你要既然问到了，我们就相信交通广播，我就黄师傅把实话叫上告诉你，你是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就要换好机油。
1: 哦，那就是贵一点的肯定是要好一点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2: 好，自己掂量哈，赖先生，嗯，您的问题先回复到这了，再见。好，那关于这个确实加油液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确实像赖先生这样。多一个心眼，打个电话过来问一下也靠谱一些啊，至少您能知道我们在这个修车行业待了这么多年的老师傅对于这个价格进行一个判断嘛。
0: 啊，有很多人，我再插一句啊，有很多人到我这黄师傅换机油，一换完我把价格报给他，要500多块钱，你杀人呢，人家外面全合成机油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我说你管他到外面去换，我说你不换不了，换不了，换不了。我马上就报价了。
2: 很多的全合成，我好像到网上搜都很少搜得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全合成，网上去搜一下那个价格，全合成的基本上都是在300-400以上的，还是得看那个品牌。对，还是正规店里嘛，就是说那个，因为你网上你也不可能找那种什么小店卖家去买，你就是到网上也是找那种大规模一些的那种什么旗舰店呐、官方店呐这种去看一下的啊，所以。这个换油液这块的问题哈，但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别换坏了。因为之前我们好几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加坏了油啊，加坏了机油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油液啊，导致更严重的这个问题，到时候你修车花的那个钱可不是多省下来这200块钱就能解决的哈。好，11:31，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就先到这里啦，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呢假期愉快啊，咱们假期回来再见喽，拜拜。
0: 嗯，再见，拜拜。
2: 嗯。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4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5: ！Go 出发喽！
6: 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

0: 暗礁优品商城，纯种虎嗅鲜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纯种虎嗅鲜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国庆假期，如果想要出去玩，你现在还没定好行程的，那么跟团游肯定是一个你比较省心又省力的选择啊。我们现在呢有这个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纯玩团给大家来重磅推荐一下，因为贵州这两年旅游真的很火，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20人的精品小团，而且是纯玩，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能够做到纯玩。包括呢每天你都不用那种什么凌晨起床赶路啊，早上9点从容出发，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宽敞，然后还可以平躺，还配了充电接口什么的啊。去到的地方啊，去贵州呢都说一定要去看黄果树大瀑布，咱们就是有安排到的。另外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呢有3晚是4钻的酒店，还有1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另外像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啊，福利满满，而且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的啊。在国庆期间出发，9月28号到10月5号，成人价格是3380，高铁往返五日游啊，这个酒店呐、啊，这个高铁的路费呀、大巴车费用啊，全部都包含了。然后两人同行还能在3380基础之上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的话、每人是可以再减200的。包括啊、儿童的价格也是更加优惠。如果想要带着一大家子人去玩，价格呢也都可以跟客服来商量一下。我们的客服咨询电话大家可以先记一下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进群，然后找到我们工作人员去详细的了解就行了。但是除了贵州之外呢，我们也还有很多国内呀、和出境游的多条线路可以选择，每个地方呢也都有常规团、精品小团跟私人定制团可以咨询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跟客服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要给大家来分享什么好东西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很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了。这也是我们的官方商城，里面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4: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跟大家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啊，聊一聊三角窗这个东西。在我们车子的侧面啊，有一个小型的三角形，或者是近似于三角形的一块玻璃区域。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自己开车天天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啊，或者是有些朋友他其实有看到过别人车友，但发现自己车好像没有。那这个东西呢啊，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5: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6: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7: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0: 好，我们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三角窗这个东西哈。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讲，车子的三角窗 真的还是有一些很难被替代的作用的啊。不过呢，现在车子的这个三角窗它有不同的位置啊，咱们先来说说 A 柱下面的那一个。位在 A 柱下面的那个三角窗啊，主要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减少咱们开车时候的视觉盲区。因为汽车的 A 柱呢，它需要满足一定的强度的，就会导致有很多车的那个 A 柱它都会比较粗大。你也知道 A 柱那个地方真的还蛮容易挡到一些你观察的这个视线的啊。宽度八厘米左右的这个 A 柱可能会让司机左侧的这个视觉盲区能够达到6.8度，然后右侧的视觉盲区可能也有个2.3度。听起来没多大哈，都是说10度都没到啦，是吧？但是你要知道哈，超过一定的这个距离，盲区所能带来的这个影响范围就真的不算小了。你要知道，6度的这个。

盲点的夹角，在50米外的覆盖范围啊，就超过5.2米的一个宽度了。什么概念？就是咱们 A 柱的视野盲区，差不多能藏住一辆宝马七系啊！没有想到吧？它只要那个位置正好在那个被遮挡住的那块的角度里头，那就有可能会你看不到了。没有突发状况可能还好，但真遇到了点啥，这个盲区你的反应时间那基本上是很难控制得住的。那就是为了能够平衡强度跟视野的问题，所以很多厂家就在这个 A 柱的下边靠里头的那一块做了一个三角形的车窗玻璃啊，也就是巧妙的这个三角窗了。它的存在呢，就是既提高了整车 A 柱的一个强度，又能够让这个行车视野啊在中间这一块有一定的保障。那还有些朋友说，这东西呢听起来是很有必要的哈，为啥我车子没有呢？这就要说到啊，实际上呢就是驾驶员感受到的这个视觉盲区的效果哈，也会受到三角窗大小的影响。很多轿车它的这个 A 柱啊倾斜角度它可能比较小，即使呢它有三角窗也大不到哪里去啊，因为那个 A 柱的边框都有那么粗嘛。那举例来说，大众高尔夫跟同一品牌的这个途安 L， 他们两个相比之下呢，大众高尔夫的三角窗明显就要小上一些啊，能起到的作用其实也很有限。还有就是很多轿车呢干脆直接把那个三角窗给取消了，只有一部分车型还保留着这个三角窗的一个设计啊，比如说像你看有些 MPV 车型咯，它的 A 柱倾斜角度更大，换句话说就它那个挡风玻璃看起来更像是那种直立的感觉，所以说它三角窗通常也会面积变得更大，这对于减小 A 柱的盲区呢确实也会比较有效果。而且哈，解决视觉盲区的这个影响，咱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嘛，比如说现在车型支架啊功能比较全面的，有些什么盲区监测呀，还有 BSD BSM 啊什么的。虽然说没有法律规定要强制装配这个三角窗，但是近些年有些新车不少都标配了，入门的低配燃油车型呢很多应该还是不带的。那简单来说一下这个 BSD 啊，这个东西它其实就算是车身上面装的一个雷达嘛，它可以监测到你车辆周围的障碍物什么的啊。大家有这个功能的朋友，可能车子旁边有辆车靠近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滴滴滴滴的这样报警。还有那个360度的全景影像，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把你车子周围的画面都可以呈现给你看，这样也能够有效解决你视觉盲区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啊，这是说到了前面，一般是在我们前排的那个后视镜那块靠近那块有这个三角窗啊，解释了一下这个三角窗的作用。但是啊，除了前排哈，有些车型他们是在后排又设置这样的一个三角窗。那么相较于 A 柱下面的三角窗呢，位于在车子后排车窗里面的这个三角窗，它可能实用性还更高一点啊，配备的车型也会更多。首先呢，后排的三角窗它的第一个作用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后车窗它可以自由的升降啊，没有想到吧，因为后车窗玻璃啊降下去呢，如果它是垂直的，你靠后的那一部分呢可能那个位置就在你的后轮上面了，你可以观察一下，有些车的那个后窗真的是延伸到了后面轮胎上面去的，所以说车子的这个后门板整体看上去呢就会是斜的嘛，毕竟玻璃下去它要有地方放啊，不能弯折呀，是吧，你不斜一点怎么弄下去呢，不然就挤到轮胎那个位置上面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三角窗的设计就出来了哈，这个问题呢就被解决了，因为它可以把轮胎上面那块的玻璃还单独拎出来做成一块三角形的，方便你采光啊，剩下的你就可以随意去升降了。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后排三角窗它还可以扩大后排的视野，增加采光啊。刚我也提到了，因为三角窗的设计呢，除了考虑到它玻璃升降的一个问题，以及包括制造质量的要求以外，还要考虑到就是这个采光跟视野的要求。不然你全部这窗啊，一般是固定在那个后车门上的，然后有一些呢是固定在那个车子 C 柱后面的，就门一打开，三角窗位置不变啊。这么设计的原因，就是因为厂家它也要考虑到车门的一个长度。如果说他把整个三角窗全部固定在了车身上啊，车门可能就不能太长，那你上下车的这个空间就会变得短一点点啊。那典型的像长轴的奔驰 E Class 啊，还有包括迈巴赫呀等等，他们都是把那个三角窗固定在了那个 C 柱上，因为他们本身车子就比较长嘛。还有一点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普通的 S 级车，他们在后排的这个三角窗呢基本上都是放在车门上的啊。这个所以之前有一个那个辩论办法，就是说你怎么区分普通的 S 级和迈巴赫，更高端的这个迈巴赫呢就给它固定在了这个 C 柱上面，然后 S 级的话呢就把它放在了这个车门上，这个你可以去区分一下
真迈巴赫啊，跟 S 级的这个区别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这个三角窗的这个作用哈，包括前排跟后排三角窗不同的这个分工啊，咱们也可以对车子更加的了解一些了。今天来到了11:55啊，在明天的话呢，就要开启咱们的7天国庆假期，当然大家也别忘记汽车盛事啊，咱们南昌国际车展10月1号到4号在绿地国博，正好想要在国庆假期去看看车的朋友啊，如果想要车展门票，您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车展"这两个字，回复"留言车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呢会把这个车展的电子票啊，随机抽取幸运听友来送出给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想去逛车展的朋友呢，想要车展电子票的朋友都可以来回复"车展"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啦。还有我们的铁锤三项，这个油车、混动车，只要有燃油机的，都要定期去加一加铁锤三项，清一清油路里面的积碳。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啊！这个产品你买回去呢，一盒里面有两瓶，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会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给清理干净了。如果想要下单，记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回复三就可以直接来下单铁锤三项啦。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2个小时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再来为您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鹰潭五市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局地30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21到23度，赣中赣南23到25度，局部22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哦。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

0: 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29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6月末中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负债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21443亿美元，对外负债14726亿美元，对外净资产6717亿美元。其中人民币净负债754亿美元，外币净资产7470亿美元。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千兆光网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连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保持较快增长。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16万亿元，同比下降2.2%，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6%，移动电话用户数稳中有增， 5G 用户规模持续扩大。记者从教育部等部门举行的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上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下一步将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更多领域推广。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9月29号，中国科学院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同时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么我们在这一时段啊，也要为各位准备要装修的朋友啊，来关注到一个最近的好消息，就是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创意装饰哈，现在是恰逢他们的29周年庆。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周年庆的福利。广电跟创意装饰也是10年的老搭档了啊，所以这一次在他们29周年庆的时候，会给到咱们电台听众一些福利了。我们在这里向全省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

在全江西省一共只有38个啊。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样板房我被入选了档了之后有什么福利吗？这个当然是有的了，因为你入选了之后呢，能够享受到集团、工厂跟电台的三重补贴，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你现在呢，花10000块钱，相当于可以抵3万去用，省下2万块钱嘛，这钱你就可以用来去置办全套家电了。如果我想要装修啊，大家可以先预约这个创意，帮您设计一套这个装修方案。88206-32，88206-32。签约的话呢，还会赠送你16大家具，客餐厅啊、卧室啊这些家具一次性配齐。但是也有朋友会担心说，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哈，会不会中间偷工减料？啊，这个咱们得说，必须得对听众负责的。价格实在的是因为创意他们没有什么中间商。创意在江西地区就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然后有自有的培训基地，他们的工人都是持证上岗的，也省去了包工头抽成嘛。有不少装修公司其实都是外包散工的哈，所以说创意它这边有自有的工人确实还蛮难得的。另外就是他们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它的装修材料全部都是集团集采的，省去了经销商加价啊。你买的那些大牌自己单卖的价格肯定是人家集团采购的价格更加划算嘛，这里又省到了钱，对吧？24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你配送到家，效率又高。还有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他们都是自主生产的，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部自营，就能够从源头把控，所以呢也能够给到这么大优惠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找创意装饰装修，可以赶紧来拨打88206-32，88206-32。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选装修公司最怕的什么呢？最怕就是后面来各种各样的增项，啊，创意他们是保障了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所有东西其他的都是在前期跟你谈好来，杜绝中途乱加价的行为。并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们是支持先装修后付款的，每一个节点验收合格了再付款。啊，所以呢，这个钱掌握在自己手里，话语权也在你自己的手里嘛。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选择创意真的是非常实在啊。如果想要找创意装修，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报价方案的，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先去现场了解一下看看。88206-32，88206-32，全省仅限38户样板房的名额，能够享受到这个1万抵3万的优惠，包括赠送家具的这个优惠哈。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88206-32，88206-32。

他为何这样充满着忧伤。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雨，鹰潭五市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北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干中干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干北北部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干北21到23度，干中干南23到25度，局部22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正。

也关注。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广州市商务局9月2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广州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约15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东盟已经成为广州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财政部9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人民币，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从组织形式上看，政府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规模分别是占了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18.8%和3.07%和78.12%。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依托制度创新和琴澳协同开发优势，外贸增速亮眼。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值4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过2025年全年进出口总值。29号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

0: 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
4: 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
1: 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一则预警信息，江省。

0: 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节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每人3380元，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然后确定人数呢，提前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江，就是在我们江家的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啊。这个详细的出行方案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接回复贵州，然后扫码进去了解一下。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182-7954-798，182-7954-798。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毁灭性的后果。
1: 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
0: 在林区升起的每一簇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
1: 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
0: 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点燃一片绿色的森林。
1: 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
0: 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可能引燃周边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
1: 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
0: 烟头的中心温度可以高达800摄氏度，所以烟头是最容易引燃植物植被的。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不可有玩火之心，一点星星火可毁片片林。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5: Go go go， 出发喽！
6: 迎中秋贺国庆，皇后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8: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青软一道灯。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30号12时56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

0: 哎，赣州市和柬埔寨两市西部以及上饶、萍乡、九江三市南部、宜春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24到31度，目前实时的气温是31度，西北风一级，相对湿度64%，空气质量指数39，优，干燥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典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是增长20%以上。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51179亿元。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是顺利的签订延包合同。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经进入到实施阶段。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迎中秋贺国庆，皇后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

精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T054 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酒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

0: 装百回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再也停不了。后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明你好。

0: 啊，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来到今天啊，这个咱们工作日结束啊，这个短暂的三天呢结束之后呢，咱们迎来的是一个新的全新的假期啊，马上也是迎来十月了，所以说啊，这个和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那现在可能就要离开南昌啊，再开启这个新的旅程啊，所以说有的朋友啊，那现在手里攥着飞机票火车票啊，那已经开始紧赶慢赶的出发，从下午时分很多路段就已经开启了热闹的启程，所以说现在西环的皇家汇立交、东一环虹桥高架桥已经是进入到全面战备状态啊，车流量非常多啊，主要是南下的出行车流，唐湾南路汇入九州高架也有排队出行车多的情况啊，红尘路开到王府井啊这边啊，以及像啊八一广场啊这边的门口八一大道沿线啊，以及呢咱们重点景区龙门路、子固路、滕王阁周边啊，车流人流啊已经开始集中起来，人气值不断上升啊，今天来看的话，可能有的单位啊提前有这个下班啊，让大家这个提前这个放假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普通地面干道还没有受到明显的一个这个冲击和影响啊，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很多游客啊现在已经抵达南昌，甚至在咱们的八一广场，这明天有升国旗啊，十一国庆升国旗非常有意义啊，所以说现在可能已经有很多游客抵达广场附近啊，甚至已经都开始在这边啊这个占位置了，所以说广场附近啊，在今天的晚间啊，包括明天的这个清晨早间应该人流车流会比较多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节前出行晚高峰大家能够顺顺利利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瑞马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402米，赣州的信安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567米，上饶鹅湖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8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9月30号12时56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府州两市西部以及上饶、萍乡、九江三市南部、宜春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4到27度，九江阴19到23度，济南镇阵雨23到27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萍乡阴转阵雨18到26度，新余阵雨27到29度，吉安雷阵雨25到30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抚州多云转阴24到30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人分不清普通头晕和脑血管病变头晕，这盲目的调理其实延误了病情。秋季换季引发的脑血管不适是多伴随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这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大家，要学会去辨别身体信号，高危人群定期做脑血管精细化筛查。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 岁，养肤用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

0: 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
1: 2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到留抵退税2120亿元。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是已经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中国科学院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还有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止到目前共获得143枚金牌、254枚奖牌，是持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6: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9: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5: 那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
1: 然后呢
5: 我在想今天有多少朋友在这里留言啊。那如果说大家像我们一样在上班的话，在下班路上的话，那可能留言的朋友还是比较多，但是也不乏有一些朋友其实已经处于放假当中了，
1: 可能
5: 想到底是哪些职业或者是哪些人群他们可以连休3天。
1: 也有可能人家之前是很忙的，所以到这个年下半年的时候呢，给自己放了一个这样的长假呀。
5: 是，其实之前也有人在教大家哈，说这个休假小攻略哈，就是那2个假期中间的3天，你请个年休假，直接就连起来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么干了，其实还是不错的哈。
1: 再一个，关键是也要看他的工作性质，如果说是这种不太容易就是这样连休的话呢，那他该请还是请不了的。比如说在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工作的位置上啊，你在年节的时候都是非常忙的。
5: 是，就比如说我们以外的别人。
1: 没有啊，在外面执勤的那些，从那个11开始啊，这些在外面巡逻执勤的不都是一样的吗？
5: 是，我们就看到，你看有朋友就开始炫了啊。
1: 嗯，
5: 白开水说天天加班。 哎呀，我想知道你这个天天加班，我能感受到你的累。那接下来七天你不是天天加班吧？
1: 是天天进钱吗？天天加班，天天进钱吗？
5: 好，我们就是希望呢，大家的意思，你看山海罢了，然后就说了，哎，

0: 就是，就陈老师，你是连放13天的那一波人不？哦，他是大学老师，怪不得。
1: 如果说他的学生他的课程没有那么紧的话，没有那么安排的多的话，那他就是连放的就很多喽。
0: 那不用啊。据我所知，大学好像就是这么放的，大学就是连休13天，甭管这老师课多课少。
1: 是吗？
0: 好像我想看哈，
1: 所有大学都
0: 行
1: 这样
0: 政的，
1: 吗？
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学统一的。但是我所了解到，有一些高校他们是这样的。
1: 对啊，也要看这个学校自己的具体安排吧，又不是说所有统一的都是这么放假的啊。
0: 但是为什么对大学老师还是莫名的羡慕呢？
1: 因为有假期 啊，
0: 因为
1: 就
0: 平
1: 算，
0: 时人家假也多。
1: 对，不是，就算不是平时这样的假的话，他有
0: 对，
1: 寒暑假的在的呀。
0: 对，人家说不用在意这种细节，反正我寒暑假是一定在的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于先生说：“哎呀，我属于第三类，第三类，
1: 第
0: 第
1: 三
0: 三类，
1: 类。
0: 也就是说，就是这两个假期你可能休的还要少一点，我是这么理解的吧？就比方说，像咱们以外的别人，那个，比方说国庆节可能还轮流值班之类的，
1: 对，
0: 那他属于第三类，
1: 纯纯牛马，纯纯值班，是吧？天天上班。
0: 是，天天不敢当吧，反正总有轮班的时候嘛，啊。然后这个小雷的侦察机说，我属于第三类，然后 HC 也说我属于第三类，
1: 你们都在复制粘贴吗？
0: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感同身受，啊，HC 不至于吧？连续干13天，我不相信，这有点太夸张了。
1: 那就看他是哪个窗口性质的人了。
0: 那要看你这加
1: 如果
0: 班，
1: 值外勤的这种呢？
0: 加班工资会多到飞吗？那也是带翅膀的牛马，我跟你说。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是属于这个中秋假还是国庆假两个分开休的呢？还是属于连起来休13天的呢？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接下来的国庆节你是有什么安排，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迎中秋贺国庆，奥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1191。
2: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3: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报告路况啊。那今天的南昌晚间高峰，那是不用矜持啊，这马上要迎来一个漫长的假期啊。那咱们有的人来南昌，有的人去远方啊，很多人要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所以说，咱们今天的晚间高峰啊，这个大家纷纷出门，结束一段时间工作啊，这大家现在可能也都想啊，这个好好的这个庆祝一下，休息一下啊。所以今天晚间的这个出动的车流啊，那肯定是指数级的啊。但当然希望大家呢做好提前的规划，尤其是赶路出发要去到国沈的高速，要去到这个客运站点的朋友啊，这个手上拿着这个准点火车票的，那得抓紧啊。但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去西客站一路下来还比较畅通，沅江快速路、深米大桥到西客站啊都能搞定。当然如果是从红谷滩的话，要注意西环丰盛快速路北往南的途径。去机场方向的话，金山快速路还有龙兴大桥一线都非常畅通啊，这是问题不大的。那大家呢也当然还是要注意抓紧出发啊。目前主要的车多的点位，红渡高架、东一环啊、丰盛快速路、西一环啊，以及沿江快速路、红谷隧道下口啊，这目前大体来看只和普通晚间高峰差不多啊，差不离啊。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大家下班的一个出行一个点位的这个堵情提早出现啊，像红城高架、九州高架，大家今天提前放假、提前下班。车流量的上升的就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希望大家提前注意好。当然现在学校附近像京东大道、飞燕路、湘江路这个出行点位也开始陆续车多，提醒各位车主保持好。

0: 福江路，以及像啊这个咱们的林口路、林北一路、启丰路学校附近呢，正在分批的放学阶段。尤其重点提醒的是站前路这边啊，站前小学啊，这个咱们都已经到了铁路一中啊，都到了放学时段了。同时呢，老火车站是目前小雷观察到客运站点里面最为繁忙的啊，包括二七路、包括天佑路以及现在的火车站东广场啊，来往进出的车流非常多。希望大家呢及时啊这个做好准备，建议呢多从地铁前往，非常方便啊。地铁的话到南站火车站里啊，这一站点下啊，这个时间会卡的比较准啊。这个火车站现在已经有点啊这个动弹不得、进出困难的一个情况了啊。如果大家还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更多的路况信息啊，也希望大家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
3: 工资来兜底的，
2: 是的，
3: 你也不用担心，所以就不用担心他们跑路啊、烂尾啊、通期。所以大家呢就可以有时间想要选择装修的话，想要去挑装修的话呢，不妨去装一装饰，走一走，转一转。当然你也可以先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哈，88206222，88206222。
2: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GNG 说我十三天，哇哦，
3: 真不错呢，
2: 为你点赞啊。
3: 那你出去吧，
2: 毕竟留言十三天都要把他踢出群是吧。
3: 对，
2: 毕竟刚才有太多的朋友都留言说我属于第三类，我属于第三类了。
3: 对啊，都说是牛马，牛马，牛马，到你这十三天，
2: 所以到了你这变成飞天牛马了啊。
3: 所以就出去吧，
2: 他觉得一下好厉害呢。
3: 因为大家的队形很一致，就他一个人，
2: 你怎么破坏了队形呢？
3: 对呀、
2: 不行，接下来我要为自己找回面子，我要在他后面接龙，我要写十三天。
3: 那你俩都出去吧。
2: 那我也退群了，我也。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 DM 留言说一到三号是加班。好，后面可以休假。那还好，那还好，就是也算是有些假期吧啊，虽然说打了个折，打了个折啊。然后这个 ABC 留言说天气不好家里蹲。诶，这话题是不是刚才有朋友探讨过了？
3: 对，
2: 刚才有的朋友就说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假期，但是我一看天气，哦，
3: 心理平衡了一些，对不对？
2: 就是
3: 很会给自己找一些就是退路。
2: 我觉得
3: 找些台阶。
2: 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要在意天气的事儿，是这样的，天气好咱们户外走走是吧，天气差咱们就找一些室内玩玩，这也是可以。

0: 幸运
1: 行吗？
2: 对，但我也没碰到过，反正。
1: 但是我看到过小型公交，因为我在有一些就是小区门口啊，嗯、或者说在某些地方啊，有那个立的牌子，小型公交的牌子。
2: 其实我发现大家还是能坐地铁的都坐地铁去了啊，所以这才出现了这个朋友发来这张图，就这个点儿啊，我看看啊，现在六点半，然后他发过来，嗯，就是在那等公交的人，结果就是这一站就一个人坐在那等。
1: 哎，但你不觉得坐公交车的时候，如果车上没有其他的人，人很少的话，就
2: 一
1: 个人，
2: 我觉得
1: 就是天气没有很热，打开车窗的时候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坐公交车其实也是蛮舒服的，不像以前，就是你看除了那么多人坐在，还那么多人站在那儿。
1: 对，因为当时出行确实可能没有这么多交通工具，
2: 对，
1: 所以只能靠公交啊，
2: 没错，
1: 或者是电动车之类的，
2: 也是满满的回忆。
1: 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就是人不多的情况下，然后路上还有风吹过，
2: 嗯、
1: 你想想看这种画面，会不会有一种以前听的 MP3 的感觉？
2: 还挺浪漫的、啊。
1: 记不记得以前那个？就当然哈，有点暴露年纪了。以前我们上学念书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
2: 你不要说什么音乐手机之类的
1: MP3， 就插上耳机、
2: 哎，
1: 然后想象自己坐在那个公交车车窗的那个旁边，
2: 哎、
1: 然后一把窗户一拉开，你就觉得自己是拍那个音乐那个就是 MP3 的那个广告的女主，
2: 很好，
1: 是男主。
2: 咱们还处于这种浪漫的年纪，还是不错的啊。
1: 没有。回忆到了这一段，
2: 嗯，好，好朋友们，马上就到半点宣传时候回来，咱们接着聊。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5: 迎中秋贺国庆，华虎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虎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虎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到了六点半了啊。那现在的晚间高峰啊，已经基本上是这个全线动员啊，这个各条路段啊已经都纷纷亮相。今天的晚间高峰啊，整个是一个这个全家福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大家对于出行来说，就预留好时间，把心放宽啊。这接下来啊，咱们这个路面上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一个这个遭遇啊，那现在的话一定要放平心态啊。那现在的西环丰润快速路，包括沿江快速路，像东一环红都高架快速路。

基本上啊已经是全线啊这个车流排满，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啊，在今天大家晚一步出行，那么当然呢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南校路还有庐山南大道、沿江北大道啊，包括各大景区路段，包括红谷滩的商圈路段，以及像是咱们这个围绕着客运站点老虎之站的路段，出行车流呢此刻依然很多啊，需要大家保持充分关注。那结束这档路况啊，那小雷。

0: 改善安全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聊一聊接下来的这个国庆节啊，你打算怎么度过？当然，有的朋友呢是中秋节和这个国庆节的假期分开休的，也有的人是直接连休13天，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类？
3: 也有人是压根儿不休的。
2: 是你属于哪一类啊？来点个道啊，给我们说一下啊，来嘚瑟一下啊。我们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这个汽水留言说，他说我们公司直接就是拆分放假的啊，中秋回了趟老家，国庆节再出去玩，这样也好啊，不用挤人山人海啊，就是回来路上呢可能要折腾两回。
3: 对，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一些公司的要求啊进行调整。
2: 有的人是自己在调整，有的人其实就是单位就给你安排好了。
3: 对
2: 啊，那你看怎么更方便啊？
3: 嗯，
2: 是。好，再来看到老周啊，留言说：“哇哦，羡慕那些连休13天的，我就是分段休假的，中秋在家陪陪父母，国庆呢就想在家里补觉回血。”哇，你这
3: 其实也挺好，有的休就已经很好了。
2: 啊，那倒是，你想休息一下，我能够理解。你这补觉回血睡7天，天哪，还挺浪漫的嘞。
3: 哎，其实说实话。就是每一次大家都会说我不出去玩了，
2: 哎，
3: 但是每次假期的时候呢都会出去玩。
2: 应该这样说，就是想那些出去玩的朋友，可能就说我到外地走走，啊，那时候我不想出去走动的朋友呢，可能就在本城市里边走一走。
3: 你知道其实有些时候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说又是爬这个山呐，大家就是根本走不动道，
2: 对，
3: 就是爬那个山呐，那个景区啊基本上都爆满了，然后都限流之类的。
2: 对对对啊，当然了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安心出去玩啊，那起码代表呢就是你在意的一些事儿有人在那帮你扛啊。
3: 对啊，
2: 比方说想要装修的朋友啊，你看非常谨慎能够理解是吧，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万一踩坑烂尾，装修公司不靠谱，那真的是太糟心了。
3: 对，
2: 但是呢如果你找到了创意装饰的话啊，那别人给你兜底，首先呢有一点啊，就是人家做的特别好让你安心的是什么呢，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啊，你看你这个先做水电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啊，然后泥工这边合格再付泥工的钱，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合格啊，给你拆掉重做。
3: 对，
2: 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觉得这个资金在自己手里就什么都不怕，对不对？
3: 最起码就是有兜底的嘛，就是说如果说这一步你觉得不合格，我这一步钱我先不交，你砸了重做的话也是有公司，他们的公司来兜底的。
2: 是的啊，那其实为什么人家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创意装饰啊29年了呀啊，那现在呢也是说就是庆祝这个29周年，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动啊优惠力度特别大，它是1万抵3万，直接给你立省2万，你看省的钱啊，咱们就可以买很多东西，是不是？好，如果说大家想要装修的话，那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啊！赶紧拨打电话

0: 2022。好，来继续看到楠楠留言说，哇哦，幸运啊，拿到连休13天啊，这是都订了高铁票了啊。他是干嘛呢？打算他是一路向西啊，那样驾游的，就是自驾游慢慢的走，不用赶景点。那是如果是时间这么长的话，那当然了。
1: 嗯
0: 嗯，特别好。我记得之前我们的那个线路不是带大家去游那个新疆的时候吗？
1: 对啊。
0: 我们为什么分了南疆和北疆两条线路呢？
1: 因为地方很大呀。
0: 对，那就是因为你看，我们一个假期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去一趟是半个月。
1: 嗯。
0: 不对，一周。
1: 因为当时我们是火车去的。
0: 啊啊，对对对对。
1: 如果飞过去的话，首先就是飞新疆的机票蛮贵的。
0: 反正大家就这么挤。反正我们玩都是玩一周，如果说时间更长的，那就是因为在火车上；时间稍微短点，那就是因为是双飞。你就这么记就比较好记一点啊。好，来看看这个阿凯啊，阿凯留言说，不管什么修法都跟我没关系啊，这值班大军报道啊，这假期一半时间在岗，抽出夹缝里的时间休息一下。哎呀，想跟你握个手，朋友。
1: 人家是夹缝
0: 啊。
1: 我们比夹缝大一点儿，
0: 这我们比你这个稍微的好一点，但是大家放心啊，就是休假这几天，大家随时听广播，咱们肯定有同事都在线的哈。好，马上进入到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
3: 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

0: 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下班新动力啊，我是雷鸣。
3: 嗨，我是西玲。
1: 咱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个平凡的日子留言说，哎呀，不管是分开休还是连休，对我来说最大的愿望啊，就是不用赶时间，安安稳稳的吃几顿家里的热饭足够了。啊，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朴实的愿望啊，那不管休几天它都是能够满足的。除非你是离家很远的朋友。
4: 除非他是一个很忙的人，就是吃饭都要抽时间来吃的那一种。
1: 估计他指的是那种就团圆饭吧，那种。
4: 嗯。
1: 就不是说大家能凑齐，很难。估计这个意思啊。
4: 哦、
1: 来看到冬雪留言说，他觉得能休13天的朋友太幸福了啊。然后他觉得如果他能这样连休13天的话呢，那肯定就要带着父母出去走走啊。他就觉得年纪大了，就要多陪陪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其实对父母来讲啊，你只要能陪着他们，往哪走不重要，在家待着都是开心的。
4: 重要的是你有时间得陪着
1: 啊，这个很重要啊。好，来看到这个小丽，她说，她说是分开休假啊，她说特别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长假呀，高速会堵车，所以呢，分2次短时间出游啊，吃各地的小吃啊，这样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4: 我告诉你，其实不要羡慕那些13天的人，
1: 为什么？
4: 你知道他们要戒断13天有多难吧？
1: 他们要什么
4: 戒断13天的假期的这种反应，你知道有多难吧？
1: 哇，这个
4: 戒断反应很难的。
1: 哇，
4: 你想想看，不要觉得说，哎呀，13天好开心。然后呢，你想想看，我们中秋上了3天班之后，
1: 对，
4: 中秋3天假之后要上班，然后现在又这样，对不对？
1: 对，
4: 我们是分段的，
1: 是。
4: 然后呢，就很容易戒断。
1: 哦、
4: 但是对于13天的人来说，那有点难吧？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哎呀，那个生物钟重新调整、是不是这样的状态？这样想的话，就会好很多。
1: 你还别说，我觉得你这番话特别有道理，
4: 对吧？
1: 我上次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是对别人说休暑假的老师在那说，
4: 嗯，
1: 你知道，你知道2个月有多难戒断吧？真是的，就是，但是人家说也还好吧，就是暑假过完了之后，虽然很难戒断，但是一不小心又到国庆假期了，我当时觉得没事儿，那你之后你更难戒断，人家也还好吧，几个月反正又到寒假了。
4: 我告诉你，
1: 我就不想再跟他聊了。
4: 长的假，如果是跟我一样性别的话，
1: 啊、
4: 那他可能感受过最长的假期，
1: 哦、
4: 就是超长的产假嘛。
1: 哦呦，6个月呢！
4: 所以我告诉你，其实一转眼，真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1: 是。
4: 然后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假期好长，我不知道该怎么度过。当你在每一天不停的重复你这样一天一天的日子的时候，其实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1: 是。
4: 完了之后呢，你上了班之后，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戒断它。
1: 对。
4: 我从休完假回来之后，我需要差不多花了能有1个月的时间吧，逐渐慢慢的适应，
1: 也
4: 有可能是我适应的很慢哈，那可能适应快的人，可能一下子花个10天半个月就适应得了了，
1: 是，
4: 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适应蛮慢的。
1: 对，好，好朋友们呢，那其实呢，就是不管大家这个假期你是属于那种13天连休的，还是说那种中秋节、国庆节这样分开来休的，但是有假。其实啊，它都是一个值得珍惜的事儿，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朋友呢，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
4: 对，
1: 可能就是你在休假的时候，但人家就是特别忙碌的时候哈，那么就希望休假的朋友呢，不管你去到哪里，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啊，最重要的就是一路平安，那么那些就是休假，但是咱们要在工作岗位上坚守的朋友们呢，真的是要为大家点个赞，哎，我感觉好像在自己点赞啊，
4: 给你自己点赞吧，
1: 是的。

0: 小朋友们啊，还是祝大家这个国庆节开心哈、啊。这个节庆之节假日之后，咱们
1: 对啊，
0: 再在调频当中跟大家来
1: 假
0: 见面
1: 期
0: 喽。
1: 快乐哦，
0: 嗯，是的，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国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哪些呢？来给大家说到一下，桃花南路英歌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红都中大道解放西路附近北往南方向，以及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还有天祥南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天祥南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

0: 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地上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里面所有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好想回家。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我们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今年

0: 全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角灯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江通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听过来，创意装饰29周年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那很多听众都非常关心有哪些福利。咱们广电和创意是十年老搭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哪些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这个力度呢前所未有，一万抵三万，省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签约的话呢，还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啊？那我们这里必须承诺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一点确实比较难得。另外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出这么大优惠。另外呢，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而且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证。好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评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八。

0: 小八百，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椒油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椒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这里呢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新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各位想要在国庆期间出游的朋友呢，可以报名我们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内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堆，真正的纯玩。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平躺，配备了充电接口。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升级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特色美食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赠送苗服旅拍。来关注一下价格，国庆节出发，每人是3380元，包含往返高铁票，确定人数提前报名即可。65周岁以上人群可以再减200元。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进群了解详情。

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
2: 妈妈，你瞧。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0: 声打电话：
1: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2: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3: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催我吃饭，洗碗打扫房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2: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1: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2: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技艺，酱辣甘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

0: 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干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目前社会南昌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吃辣辣椒的中国史。你能想象中国菜里没有辣椒吗？在当今的中国，辣椒似乎无处不在，是中国菜肴精妙和多样化的关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口味、地域和适应性，不仅影响了烹饪，还影响了医疗实践和社会生活。曾经对中国人来说，辣椒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外来物种，而今辣椒似乎无处不在，是中国餐桌上的闪耀明星。小小辣椒从默默无闻的外来闯入者，到成为中国饮食必不可少的口味，乃至中国文化中象征本土与正宗的部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本书为辣椒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和文化影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镜头。这是一部辣椒在中国的定居笔记。这本书通过对地方志的细致追溯，广泛梳理了辣椒在进入中国后因地而异的名称变化，重新探寻辣椒的传入路径、传播路线以及其本土化的接受过程。这也是一部辣椒在中国的文化传记，从烹饪、医药到文化意义，辣椒因其多样性的用途逐渐跨越了阶层和日常生活的限制，构建其地域身份的象征，成为中国人身体的一部分。书中通过分析利用各个时期的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等资料，配以生动的插图和精心收集的食谱，探讨了辣椒是如何从默默无闻变为风靡全中国的，辣椒的传播又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辣的含义和文化意蕴。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3: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在省会南昌啊，道路的拥堵呢主要仍然是集中在八一广场的广场南路、广场东路周边沿线，那么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通行。同时石钟山路的上饶大街道茶园路茶园街道上饶大道、婺源路的茶园街道鹰潭大道以及八一大道周边沿线也是有一个车多排队，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看到高速方面，那 G56 杭瑞高速的九井段358公桩处罗家滩停车区至景的镇枢纽区间往九江方向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看到我们的健康提醒啊，十月气温忽冷忽热，正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高发时期，早晚温差较大，给孩子穿衣不要一下子捂得太厚了。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尽量少带孩子前往密闭拥挤的游乐园、室内的商超，外出的时候为孩子佩戴好口罩，减少病毒去互相传播的几率。现在啊，大家装修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没错啊，传统装修先交前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
4: 多更精彩，无论何时何地，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

0: 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坦丝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
1: 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